0: 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座独一无二的游乐场，

谢霆锋游乐场，时光从不等人，游乐场的烟火会落幕，年少的光景会走远，长大后才明白，所有无忧无虑的时光，转瞬即逝的美好，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限定温柔。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青春碎片，终将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治愈的回忆。旋律不老，时光不复，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藏初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2: 加油，奥利给！
0: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
3: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面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9: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毛毛露露，
15: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7: 别慌，
3: 听百色。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

0: 名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哎，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啊，咱们马虎不得。
0: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哼，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啊，得得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0: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

0: 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哎，对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哎，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1: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0: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1: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2: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6: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7: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5: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7: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5: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8: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9: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

0: 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

0: 也是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铺就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3: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

0: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7天假，高速又免费通行，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自驾出行的计划。假期自驾出行，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在出发之前呢，咱们一定要把功课做足，围着车子仔细检查一遍，轮胎、胎压、冷却液、刹车系统、车灯这几样啊，都得逐一确认没有问题。另外还要特别叮嘱一句，车里边啊，千万别放打火机、罐装喷雾、香水瓶这些东西，大太阳一暴晒，温度升高即引发爆炸起火。那咱们开上高速之后，就要学会劳逸结合，连续开车满4个小时，无论如何都得休息20分钟以上。几个人同行的话，就轮流换着开，可千万别逞强疲劳驾驶哦。要是碰上堵车，记得关上车窗，打开外循环。如果是隧道内堵车，就要关上车窗，打开内循环。雨天行车的话，跟前面的车咱们要拉开安全距离，不急刹车，不随意变道。再说一个特别实用的小问题啊，早晚温差大，车窗呢特别容易起雾。天冷的时候直接开除雾加暖风，闷热潮湿的天气呢就开制冷配上除雾挡。雾气啊，很快就能散干净，视线清晰了，开车才踏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4: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指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
4: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出。

0: 物理的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贺仙人带来《你的》。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浪漫情歌，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核心歌词传递出命中注定的踏实爱意，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对稳定亲密关系的向往。下一首歌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肖冰，《差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斌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的治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成全》，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毛不易带来《黑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毛不易带来的《黑月光》。黑夜里的月光温柔却遥远，两位歌手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爱而不得、自我救赎的复杂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所有经历过深爱与别离之人的温柔信件，告诉大家，爱从来不是占有，守望与成全同样是深刻的爱意。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雨天》。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雨天》，这首翻唱作品跳出了单纯讲失恋的局限，把雨天的意象延伸到所有成年人的情绪低谷，不只是爱情里的遗憾，也包括生活里那些不被人体谅的疲惫，不敢对外人展露的脆弱等等。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在某个落雨的瞬间，从歌里听见自己藏了很久的心事。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手表》。
1: 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这首歌是同名微电影《手表》中的插曲。剧中男主角的消防员父亲因公殉职，他凭借父亲遗留的旧手表作为情感寄托，最终研发出能保护高危工作者的智能手表，完成了父子精神的传承。细腻的叙事和动人的声线让这首歌传递出跨越时间的思念与成长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任然《走不出的回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走不出的回忆》，整首歌旋律舒缓细腻，任然标志性的沙哑治愈声线，把分手后试图放下却总被回忆牵绊的拉扯感演绎得格外戳人。

时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0: 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达菲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下一首歌来听程环《让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让位》，这首歌是一首抒情伤怀的歌曲，以克制又戳人的情绪表达，讲透了感情走到尽头时主动退出，把爱人的位置让给别人的隐忍与心碎。下一首歌来听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与 Ice Paper 深情的声线相应，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歌词里的那句《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更是温柔且坚定地唱出了很多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梦想和对人间聚散的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思彤《落差》。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思彤带来的《落差感》。这首作品完整呈现了当代人在经历情感落差后，从期待落空陷入麻木，到最终学会用伤痛保护自己的完整心理路径，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赵英俊。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赵英俊带来的《方得言》。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哦。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12: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桂姐姐宣讲团来到我市高校开展宣讲。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秋月圆，红城欢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活动兼具地方特色与时尚气息，城乡处处洋溢着团结祥和、欢乐喜庆。

0: 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百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1: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0: 在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半岛晴，中秋国风雅集启幕。作为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一，百季幻彩四友市集同步开市，持续至10月8号，为期14天。市集围绕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板块，展销靖西大香络、龙鳞板栗、百色芒果糕等本土名优特产和风味小吃，壮锦、摸咩、古风团扇等非遗产品精彩亮相，市民还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2: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和朋友到我们这边逛吃、体验手作等等。
0: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城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9月24号晚，红城美酒嗨啤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回乡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在先全场大合唱。在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又江畔流淌着高雅温馨的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乐、红城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又江》《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3: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0: 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战：
4: 我们这场山海同乐红

0: 白色历史、红色故事和民俗知识，猜中可兑换文旅消费券和精美礼品。百色有戏新域精品节目展演，整合全市文艺资源，民俗原创节目与本土流行乐队同台，花船巡游、花灯长廊、巨型月亮装置，营造出江上流光、两岸璀璨的中秋夜景。与此同时，半岛公园、半岛望月、雅韵红城活动温情上演，手工灯笼、投壶、缝制摸咩、绘制送锦、团扇等民俗体验吸引男女老少，大众赏月，同心祈愿还原赏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巨型团圆月饼现场分享，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以天地为幕，月光为灯，让市民在歌声中感受团圆温情。市民李子林：
1: 中秋节的氛围是特别浓厚的，就感觉回到小时候一样，就是很浓浓的这种过节的氛围。
0: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浓韵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白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2: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曾经是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0: 百色市区的活动精彩纷呈，县域乡村同样欢歌笑语。9月23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百色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十大芒乡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田东县群众谭女士：
3: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整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法治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吸引各族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4: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文化广场上，八音民俗表演拉开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序幕。广场舞、壮族山歌、拔河、冲糍粑、品月饼、趣味游园轮番上演，现场还为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颁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叙邻里情，共度佳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农凤远：
5: 我们各民族乡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琴：
6: 本次民乐村中秋主题活动既是庆祝传统佳节，也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群众活动。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0: 而在靖西边城，中秋花灯巡游如约起步。靖西市文化馆传统走马灯为先导，46组主题花灯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融入壮锦、绣球、 鹅泉、边关界碑等原

0: 元素。市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和亲子创意花灯加入巡游。当晚参与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勾勒出边城独特的中秋浪漫。靖西市群众邱女士：
1: 小时候就特别期待中秋节，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拉兔子。现在在外上学，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0: 新疆游客韩女士：
2: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有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0: 从江畔舞台到县域集市、社区广场，百色以中秋为媒，将传统民俗文化惠民、文旅消费、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有机融合，市民游客在浓厚氛围中赏月团圆、共庆佳节，红城大地处处花好月圆，家国同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近日，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暨优秀女性进高校百色专场活动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六位来自乡村、高校、检查、驻村、创业、巡查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向近300名师生讲述扎根八桂、团结奋进的实干故事。活动在宣讲序章《桂姐姐大宣讲：做自己的光，绽放的芳华》中拉开帷幕。全国38红旗手、凌云县下甲镇平槐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张桂林分享了带领壮汉瑶等各族群众在石磨化山区发展桑蚕产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全国38红旗集体代表、右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助理、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陆美娇讲述了学院60余年为桂西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护理人才的实践经验。全国巾帼文明岗代表、龙陵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班丽丽以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为成年人检查3个真实案例，展现了法治守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温度。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讲述了接续黄文秀书记初心驻村以来驻销农产品超100万元的经历。广西38红旗手标兵、田阳群解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莫丽珍分享了带领当地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百色市委巡查工作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小璐则以自身特警丈夫加巡查干部的双职工家庭为例，诠释了担当、清廉、善良齐家的家风力量。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洪威：
3: 文秀书记他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不在纸上，在土里，而我们同学们将来的答卷也不在课堂上，在病房里。群众把最要紧的事情交到你手上，你能接得住、办得好，这就是最大的政绩。医者仁心，不分民族，服务群众不分地域，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守护各族乡亲，以青春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百色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右江民族医学院承办。活动中还穿插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正确婚恋观和反诈防骗、移风易俗等。

0: 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巾帼榜样走进高校，把奋斗故事讲到青年心坎上。现场师生表示，六位宣讲员的讲述朴实动人，催人奋进，让大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将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1: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0: 又将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从今年7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9月24号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今年7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在现行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8月8号。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百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5月20号，百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3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如今18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广西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3: 这既是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与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3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0: 记者黄叶倩。
4: 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2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18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啊，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再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

0: 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5: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6: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4: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6: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4: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7: 毛毛噜噜，
8: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

0: 尖端的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座独一无二的游乐场，藏着纯粹的欢喜、青涩的心动，还有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今天我们重温谢霆锋的《游乐场》，轻快通透的旋律，轻易就能拉回年少懵懂的岁月。人生就像一场游乐园之旅，有热闹喧嚣的奔赴，有短暂美好的邂逅，也有曲终人散的坦然。

谢霆锋游乐场，时光从不等人，游乐场的烟火会落幕，年少的光景会走远，长大后才明白，所有无忧无虑的时光，转瞬即逝的美好，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限定温柔。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青春碎片，终将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治愈的回忆。旋律不老，时光不负，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藏初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2: 加油，奥利给！
1: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
3: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面披国旗，手持锦盒。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

0: 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又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给我！
1: 听百色，听百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落叶的声音，
16: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5: 新芽的声音，
17: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15: 花开的声音，
18: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15: 收获的声音，
19: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5: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2: 花开的声音，
5: 我的爱一直着想你，
2: 收获的声音，
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江南沿海一带，出现了。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7天假，高速又免费通行，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自驾出行的计划。假期自驾出行，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在出发之前呢，咱们一定要把功课做足，围着车子仔细检查一遍，轮胎、胎压、冷却液、刹车系统、车灯这几样啊，都得逐一确认没有问题。另外还要特别叮嘱一句，车里边啊，千万别放打火机、罐装喷雾、香水瓶这些东西，大太阳一暴晒，温度升高即引发爆炸起火。那咱们开上高速之后，就要学会劳逸结合，连续开车满4个小时，无论如何都得休息20分钟以上。几个人同行的话，就轮流换着开，可千万别逞强疲劳驾驶哦。要是碰上堵车，记得关上车窗，打开外循环。如果是隧道内堵车，就要关上车窗，打开内循环。雨天行车的话，跟前面的车咱们要拉开安全距离，不急上。

0: 车，不随意变道。再说一个特别实用的小问题啊，早晚温差大，车窗呢特别容易起雾，天冷的时候直接开除雾加暖风，闷热潮湿的天气呢就开制冷配上除雾挡，雾气啊很快就能散干净，视线清晰了，开车才踏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0: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
0: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4: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静飞带来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陈静飞丝绒般的嗓音搭配唯美浪漫的词曲创作，充满故事性的演绎，把都市爱情里的缱绻心动完全揉进了旋律里，是一首兼具浪漫氛围感与叙事感的影视 OST 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小棠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假象》，直白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点破了很多亲密关系当中的演出来的相爱假象，传递出一种体面放手、不必在假的爱情里内耗的松弛态度。当热闹散场之后，放手或许才是对自己的体谅。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暂停键》。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姚超飞带来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整首歌围绕明明想避开却愈发深陷的恋爱展开，用轻快热血的节奏唱出了哪怕面对外界非议也要毫无惧意奔赴爱情的青春无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改编自韦礼安的作品，两位歌手深情的对唱，将“如果”二字里藏着的遗憾与期盼唱进了每位听众的心里，彼此的声线交织，把那份想重来却回不去的无奈诠释得格外动人。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黑屋乐队带来的《晚风》。这首歌是一首兼具治愈感和人文温度的华语流行摇滚作品，凭借松弛的旋律和戳人的歌词，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把普通人在忙碌生活里偷得片刻松弛的状态唱了出来，传递出和生活和解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就要离开这里，一个人去远行，别为我伤心哭泣，我会。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十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希带来《慢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慢镜》，这首歌想要传递一种慢镜人生观，鼓励大家在慢下来的生活中学会观察和思考，顺应命运的安排，对人生的各种际遇和选择保持都好的随缘乐观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徐佳莹带来《光阴独白》。

心事。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光阴独白》。这首歌是一首融合细腻情感与浪漫氛围感的华语流行抒情作品，用音乐传递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追梦路上相互陪伴、互为荣耀的浪漫治愈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渔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渔具》，整首歌歌曲曲风带着淡淡的忧伤，是一首讲述爱而不得，最终选择体面退回到朋友边界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带来的《扑火》。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阿林带来的《扑火》。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0: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油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

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写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地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薰衣草，穿堂风，带着香，掠过我的发梢，电线上，麻雀叫，流浪猫在角落睡午觉，一本书。

去想象在城市里怀抱安全的流浪，听音乐看尊上，喝咖啡不加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将，
1: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3: 稻香、柚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

0: 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1: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岑慧、林柱、农批员报道。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从站台到社区，从急救培训到日常帮扶，志愿服务已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认领，实现了从行政推动到社会自觉的深刻善变。这不仅是服务时长的累积与社会群体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地的时代构筑。万千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河，正以润物无声的文明滋养，为这座红城镌刻下最温暖的民生底色。六年前，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如今，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角落。每周三、周六晚上7:30，城区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瑜。
2: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0: 2019年，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为常态化志愿服务。六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3: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0: 在百色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一年，每天面对不同旅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百色站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百色市文联高级技师杨文勇。
4: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0: 解放街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红城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黄全贵。
5: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百色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0: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市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为市民熟悉的依靠。百色民族艺术剧院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科学技术协会干部韦红日。
6: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啊，我们这里也有给用那个碘伏来消毒啊，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让我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0: 市民农阿姨。
7: 每天都在这里练舞，然后我们口渴啊，我们就来找你们喽。你们
6: 服务很
7: 好，服务很周到，谢谢哦。
0: 六年的时间，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7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益。黄文秀姐姐黄爱娟。
8: 看到这么多队伍能够以文秀之名去服务群众，我心里呢特别的温暖。文秀呢曾说他要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第48支队伍就在我们身边，是每一位愿意去办实事、愿意去伸手助人的每一位普通人。我想如果文秀看得到，他会笑着说他要加入。
9: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 眼下又将河谷到

0: 浪翻滚，山间幽香四溢，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酉江区汉种优质稻开镰测产，西陵县机械收割，无人机转运，苹果市蜜柚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稻谷、蜜柚、八角等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在酉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千亩汉种优质稻熟透田间。9月21号，农技人员挥镰割稻，机械脱犁，称重测水，逐项测产。酉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燕喜：
1: 经过田间抽样测产，汪店唐兴村汉种优质稻千亩示范基地，亩产为504.6公斤，比去年增产5.6公斤。
0: 酉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是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酉江区利用蔬菜基地休耕期旱种优质稻，推广一粮多菜轮作，农户既收粮又卖菜。今年酉江区旱种优质稻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广西深百和佑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唐兴基地经理张辉：
2: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今年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0: 在西陵县纳劳镇洞尖村，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无人机随即升空，把一袋袋稻谷调运到村部运动场和农户屋顶晾晒。这次收割覆盖全村101户农户的约170亩水稻，3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完。西陵县纳劳镇洞尖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秦欧：
3: 现在群众种水稻引进机盖收割和无人机调运，省心又省力，收完直接来村库晾晒，不像以前人力背杆。
0: 运输不便曾是制约当地水稻生产的难题。西陵县立足山区实际，推广适配田间的农机装备，打通收割转运全链条，减少粮食损耗。粮食稳产的同时，特色产业也在为丰收加码。在苹果市四塘镇龙盘村红心蜜柚基地，工人穿梭柚林，采摘、装篮、装车，一车车蜜柚发往各地市场。今年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面积1200多亩，总产量可达650万斤。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户张光强：
4: 主要是线上线下周边的超市、外地的客商，还有周边的一些群众啊，这些
0: 果园丰收之外，生态优势同样在转化为丰收红利。在凌云县玉红窑族乡上牟村苗里屯，连片八角林硕果满枝，村民抬手轻摘，顺势履收。目前凌云县八角种植面积17.5万亩，覆盖1.55万户农户。通过低产林改造、综合抚育提质，全县八角挂果率提升。当地还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八角香精、八角调味品，延伸产业链条。凌云县八角种植户杨女士：
5: 这一片八角大概30亩，产量大概15万斤左右。看着满山的八角丰收，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从河谷稻田到山间果林，百色秋收由点及面，梯次推进。酉江区旱种优质稻陆续开镰，西陵县收割机驶向更多村屯，苹果市蜜柚分批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下一步，各地将持续做好农技指导、农机调度和产销衔接，推动秋收有序收尾，让丰收果实加速归仓出山。从河谷到群山，百色正把秋收成果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效，为全年粮食稳产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6: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田东县深入学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市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目标任务，立足厚重红色底蕴，坚持保护危机，活化赋能，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

0: 为县域发展优势。田东县现有登记在册的革命遗址40多处，又将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白谷红军村等构成天然的红色历史课堂。该县建立3级工作推进机制，统筹组织宣传文旅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以中共恩凤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恩凤红脉精品红色教育路线纳入建设规划，分阶段修缮革命遗迹，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串珠成链打造5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构建一河引领两镇联动水路并进红色阵地群。今年以来，全县接待红色研学团队超19万人次。紧扣壮大县域经济生态经济部署，该县深耕红色资源加绿色生态模式，培育研学教育、红色文创、革命情景剧演绎等新业态，开发多套现场教学课程，让革命史料走出展馆，依托白谷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引导群众发展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把文旅流量变为增收流量。上半年，红色旅游带动周边住宿业增长18.4%，周边农户收入同比增长超4.4%。同时，建强800多人基层宣讲队伍，吸纳红军后代老党员、红领巾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在研学点位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配齐防暑便民物资。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巡查，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下一步，田东县将持续落实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守护传承运用好红色家底，深化红色文旅融合，更续又将红色血脉，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1: 龙林融媒记者郭信林报道。中秋假期，百色以美食赛事点燃夜间消费，以花灯书香涵养文明新风，多元活动轮番登场，让群众在烟火气与文化味中欢度团圆佳节。月圆人团圆，文化润心田。中秋当天，龙林各族自治县举办花灯映五彩、书香润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中秋文化科普课堂解读节日起源、经典诗词和本地各族中秋民俗。手工体验中，群众在志愿者指导下制作五彩花灯、绘制玉兔、明月。非遗体验专区邀请传承人教授民族刺绣，知识答题和书香分享则融入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优良家风，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文明祥和、书香音韵的中秋。龙林各族自治县群众黄素平：
2: 活动是实实在在的把文化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让传统节日过得更有意义。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持续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9月26号晚，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百色万景城拉开帷幕。活动借中秋国庆双节契机，分时段推出3大美食赛事。率先开赛的江湖烧烤争霸赛上，16米长桌排满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高压锅生蚝、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特色美食，数十家商户带来86种烧烤品类。参赛商户黄宝仪：
3: 我们参赛的展品是盐烤隔山，这是我们本店的招牌特色，也是百色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烧烤，希望大家也可以到店品尝。然后我们参加这次比赛，也希望可以跟万景城内的商家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也给我们百色的盐烤隔山做一个宣传吧。
0: 夜市热闹的现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品鉴，大家边逛边吃，感受红城夜晚的活力。本次美食节由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筹策划，打造美食赛事加夜间消费，消费闭环。市民李小满：
4: 百色夜生活的美食特别多，像隔山肉啊、猪眼睛啊，都是特别好吃。外地的朋友过来的话，我们接待也是带他们来吃这些东西。
0: 按照活动安排， 各项菜

0: 赛事错峰登场。9月27号开展新潮茶饮甜品创意赛，9月28号上演特色小吃比拼。赛事邀请了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评审，让赛事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这个中秋假期，百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传统文化文明实践与文旅消费有机融合，一场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点燃了夜间文旅消费热情，让团圆佳节更有文化、更有味道、更有温度。
1: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近日，那坡县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暨“万起兴万村”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文艺展演、文明宣讲、惠民让利等形式，把文明新风和实惠服务送到边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歌舞、小品、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立足边关风土特色，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式展现边境乡村新风貌，传播文明新风尚。节目接地气，感染力强，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看，掌声连连。文艺展演之外，文明宣讲同步开展，宣讲员聚焦移风易俗，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乡音和身边案例向群众讲解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那坡县文明办主任徐彩玉：
2: 一方面展示我们那坡边关的文明风貌，另一方面搭建平台，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我们希望以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持续涵养淳朴乡风，用文明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新风在边关大地落地生根。
1: 活动紧扣万起兴万村行动部署，那坡县多家本土企业积极参与，推出旅游优惠套餐、购房惠民补贴、便民让利等福利，展示边关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群众安居置业、休闲出游、品质消费需求，激活县域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安居乐业、乡村发展。乐游边关文旅工作人员曹桂清：
2: 我们立足于本土优势，积极推荐我们边关旅游资源，展示我们的特色产品，通过在线直播推广产品，实实在在让利群众，回馈家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乡村，反哺乡村，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以工业服务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1: 下一步，那坡县将常态化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深化万起兴万村行动，引导更多本土企业参与乡村建设，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苹果市基层赛暨广西苹果市足协杯八人制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8轮30多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本届比赛共吸引苹果市10多支队伍、近20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经过多轮较量，5名足球俱乐部最终夺得本届赛事冠军。
1: 近日，田阳区举行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答疑解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的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宣讲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普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知识。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0: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1: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0: 各位听众， 当前我

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

0: 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青春最动人的是纯粹的心动，干净的遇见，是不留杂质的真诚与坦荡，是藏在时光里的青涩温柔。今天重温刘晓慧的经典粤语老歌《初恋情人》，清甜温柔的旋律，满满的港式复古氛围感，完美复刻了年少最纯粹的心动时光。歌声里没有复杂的纠葛，只有年少的懵懂、青涩的欢喜、简单的惦念。

岁月流转，年少的悸动早已沉淀心底，那些纯粹的遇见与短暂的欢喜不必念念不忘，只需要